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
2: 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

0: 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

0: 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那么绿色的世界将成为新的气象，学会了垃圾分类，了解资源多珍贵，呼吸着新鲜空气，那是大自然的恩惠。伸出你我的手，共同来付出实践，耳边听到一声来自大自然的呼唤。放眼望去，一片蔚蓝的天空，拉着你的手穿梭在永恒的绿野仙踪。

0: 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

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可惜我无所谓，只是觉得有些吃亏。他问什么模糊，什么绝对，什么是宽慰，可是他正在追。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

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里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Amen.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宋占华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7号，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0: 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见贤思齐，当好先锋，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长田慧卿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出席。宋占华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奋斗的精神弥足珍贵。今天受表彰的先进典型，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集中彰显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风采与担当。宋占华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勇担使命，拼搏奋进，深学细悟思想伟力，深刻感悟制度优势，始终厚植人民情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要对标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镜，向先锋模范看齐，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要锚定时代发展坐标，旗帜鲜明讲政治，凝心聚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从严从实强党建，自觉将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动能，坚定信念，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为禹州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宣读表彰决定，大会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市领导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等出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有着78年党龄的老党员张海坤家中，宋占华与老人促膝交谈，聆听其追忆过往工作经历，细致了解其身体和家庭状况，得知老人能够积极引导帮助新党员成长，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宋占华给予高度赞许，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做出积极贡献。您身体怎么样？最近有什么困难？在老党员陈文丽家中，宋占华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身体健康状态，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有困难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并希望他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禹州经济社会发展。随后，宋占华还来到困难党员陈桂兰家中，与他拉家常、话冷暖，仔细了解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情况，嘱咐他多多保重身体，积极面对生活，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勤走动、常看望，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走访慰问中，宋占华指出，老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各级各部门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用情用心做好服务保障，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保持担当作为的昂扬姿态，多谋发展之计，多做惠民实事，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参加。
0: 6月26号，禹州市2026指引未来稳岗惠民百日千万送岗位精准服务促就业招聘服务活动在夏雨公园启幕，政企联动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把优质岗位、暖心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64家本地优质企业集中设展，招聘企业现场讲解岗位薪资、工作内容、晋升通道，求职者驻足咨询，现场洽谈、登记报名， 双向交流氛围热烈，政策补贴红利落地，既缓解企业引才压力，也切实提高青年求职收入，成为本次招聘会一大亮点。
3: 原来我们识不到这个本科生很不好找，今年呢都好找了，有这个政府的补贴，我们也可以识到高人那个高等学历的人才，注入我们这个企业里头，我们会更好的去研发新的东西，这样呢还是企业会发展的更好。
2: 本次活动由禹州市人社局统筹主办，紧扣本地产业用工需求筛选参会企业，岗位覆盖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重点求职群体，岗位类型丰富，适配度高，让不少本地青年看到留乡发展新机遇。
4: 作为年轻人，之前对本地就业岗位了解不多，这次专场招聘让我看到本地有很多优质企业和成长型岗位，不用外出也能有好的发展，给了我们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扎根家乡发展的信心。
2: 据介绍，本场招聘会为期两天，除现场供需对接外，同步配套政策宣讲、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权益咨询一站式服务，全方位补齐企业用工缺口，盘活本地人力资源，实现企业发展、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5: 咱们这次百余千万专项招聘活动，一共请到了有61家企业来招人，不管是应届大学生、外出返乡务工人员，还是城镇待业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岗位，帮大家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也把咱们本地人才留在禹州发展。
2: 下一步，禹州市人社局将持续做实做细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送岗下乡、云端直播建岗、重点人群就业帮扶等系列服务，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升级公共就业服务，筑牢民生保障根基，推动全市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夏季道路交通流量增大，各类交通陋习及路面违法隐患增多，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规范城市通行秩序，6月26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夏季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严查、精准管控，严厉整治各类路面交通违法行为。
2: 此次整治行动实行全域布控、常态严查，市交警大队统筹调度6个执勤中队，出动警力40余人、警车6台，在市区重点路段科学设立6个执勤卡点，全方位开展路面交通管控工作。在抚西路与杨迪大道交叉口、禹王大道东段等卡点，执勤民警对过往机动车、摩托车逐一开展细致核查，严查路面显性交通违法。整治过程中，民警现场查获并纠正多起摩托车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遮挡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驾驶人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切实消除及时道路安全隐患。
6: 此次行动呢，是我们按照夏季交通秩序统一整治行动的安排部署，组织警力在市区的主要路段和重点路口开展集中查处行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同时对摩托车飙车炸街、电动车违规改装、面包车超员、无牌无证等等重点违法行为开展全面查处，这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2: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交警部门将持续加大夏季路面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顽疾，全力守护市民夏季出行安全。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这不是怪老师吧？
5: 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老岗把双田洋行的草图给了张作霖，作霖大喜。剩下的事情就是张作霖去安排了。胡老嘎算完成任务啊，跟孙烈臣和张作霖说，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我暂时躲躲避避风，没事我再搬回来。孙烈臣说，你不用躲别地方去，到我家吧，我不怕。那行，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孙烈臣家去了，暂时先住在大虎山。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此事就是他跟青龙魂龙知道，保险队别人谁也不知道，跟家里人他是只字未谈呢。第二天说有事儿，带着青龙魂龙到红罗涧找康二虎、张四飞和海宽，几个人把门关上。张作霖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唐二虎一听说要上新民府学习双田洋行抢军火，可乐坏，痛快，太过瘾了，兄弟，今后哥哥就跟你干了。对，这才值个呢，又出气又能达到咱的目的。别吵吵，别吵吵，我大哥，我就担心你这火爆的脾气。事关重大，分头而行，咱们既然胆子要大，心就得细呀、啊。我找你们呢，一是通报你们，另外咱们想想怎么下家伙，把事情得考虑得周密一些才行。对对对对，老嘎子，我就知道打呀，你叫我出点子我没有，你看着办吧，叫我干什么都行。那个海宽呢，就是李长顺，心比较细。我队长，我先提点事儿。那么进新民府好进，进双田洋行怎么进呢？咱是爬墙啊，还是怎么的？那大车停在什么地方？要拉300颗枪、10万发子弹，那没大车不行啊，一辆车也不行啊。这个难题得解决了。是啊，我也考虑了。哎，海宽，我打算麻烦你再跑一趟，你到新民府再摸摸情况，你看拉这些东西得用几辆车。

是雇车好还是采取其他的办法？越保险越好。我给你5天时间，怎么样？行，交给我吧。我对新民的地理还非常熟，当年从天津到新民做买卖，我没少去，至多3天就能听着回信。张作霖也没回赵家庙，都住到红罗涧了。海宽第2天就起身了，3天回来了，一进门就有喜事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对答，各位弟兄，大喜大喜呀！我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还有办法了。哦，快说怎么回事？新民府南门外12里有个地方叫郑家坨子，郑家坨子有个大财主叫郑维军啊。这郑维军家里光稻田那就没数，郑维军每年这个时候给双田洋行啊送大米，那大米都是精选的，那鬼子吃大米可挑剔了，这是新民府最好的大米，郑维军给包下了，每一次都用5辆车给拉大米。我打听得非常清楚，在初5这天这几辆车就进城，郑维军亲自压着车，如果咱把车先给劫了，抓住郑维军，让他做敲门砖，咱们就顺利的可以进双田洋行，把大米卸下之后可以往外拉军火，您看怎么样？哎，张作霖拍拍他的肩头，老弟行，有2下子立下大功一件。嘿嘿，什么大功不大功的，反供您参考呗。大伙对海宽非常满意，这事儿就定下了。事不宜迟，大家又一商议，带多少人去？最后选拔50人，这50人不是赵家庙的人，那个保险队刚成立，保险队员一般都农民，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还不如红罗涧这儿呢。最近一时期经过张志飞、唐二虎加紧训练，哎，这帮人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又把武器重新分配了分配，有一个算一个呀。张作霖算总指挥，唐二虎、张志飞算副总指挥，海宽、青龙、浑龙全跟着，带领人是分批赶奔新民府。等到了新民，他没进城，先住在西关外边，侧翼迂回，先到了郑家大院，一打听真是那么回事。就在他们动手的这天，就见郑家大院大门开了，前后出来5挂大车呀，那都是青骡子拉长套，大白马驾辕，每挂车上都是4匹大牲口，拉的一草包一草包的全是大米，每个车上呢一个跟车的，一个老板，10个人，另外领头的骑着匹马是个白胖子，能有50挂铃，就是这儿的大财主郑维军。张作霖瞄准了，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没动，快到新民府了，人迹罕见的地方，张作霖做了交代，不准伤人，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明白明白明白。每个人都拽出短枪，嚓嚓，好像猛虎下山一般，把道路给拦住了。与此同时，10几颗枪就顶住车老板跟车的，还有郑维军。
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你！把他们拉到道沟，青龙浑龙把郑维军也拉到这儿来。郑维军吓得面如瓦灰，跪在地上求饶：“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这条命留下就行。”张作霖拿枪嘴在他脑门上顶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郑维军呐。”“你这是干什么去？”“给双田洋行送大米。”“妈了个巴子的，小日本鬼子在中国作威作福，你他妈还给他送大米，把他养肥了欺负中国人呢？”“哎呀，好汉爷爷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被迫无奈呀，不给送我惹不起人家。其实这大米要卖给旁人，那价钱高得多，给鬼子还收不回一半的钱来了。”“我郑维军，你听着，我们打算用你干点事儿，你领着我们赶奔双田洋行，我们化妆成跟车的，哎，如果鬼子盘问起来，你不要害怕，一点声色别露。到了里边，我们办我们的事儿，借你的车使用，拉些货出来，你就算将功补过了。要破坏了我们的事情，我敲碎你的脑壳，杀你的全家。只要叫我活着，怎么的都行，好吧？”这时候唐二虎张志飞把赶车的老板跟车的全给捆上了，嘴里塞东西，没要他们的命，拉到庄稼地里边，留下四名弟兄在这看着，其他的人把鞭子接过来，化妆成押车的跟着进西民府。那么押车的人数多少根本就没人过问，所以这些人都装作跟车的。那赶车的还不好找吗？都是农民出身，有几个不会赶车呀？郑维军呢还骑着那匹马，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跟着他，就这样进了西民府。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谁那么大胆子敢碰日本人？哎，张作霖就来，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西关，是顺城街如意胡同，再往前一走，到了双田洋行。越越越，五辆车停住了。张作霖马上做了分工，让海宽领着十名弟兄手把西门，守住归路啊！将来你们负责开城门，消灭守门的清军。另外，让唐二虎领一部分人解决那些武装的鬼子，张作霖亲自领着青龙浑龙收拾那俩老鬼子，张世飞领着一部分人在双田洋行外边巡逻，以防不测。这计划够周密的了。来到双田洋行大门，这门关着呢，角门开着呢。张作霖捅了一下郑维军：“小门，不准说漏啊！”太君，太君开大门呐，给你们送大米来了。今天值班的这鬼子叫小田次郎，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军曹。听着郑维军的声音，他出来了，一看啊，哎，郑桑，大米的油，
大米的有的是，您看这都给您送的好大米呀、啊！啊、哦，有戏有戏，稍等片刻。里了哇啦，他喊了几声，又出来俩鬼子，把大锁打开，把双田洋行的大门开开了，怎么样？哎，开路开路，有戏开路开路，我啪！五辆车赶进双田洋行，到后院，那么多大米得往库房里头搬运。到这儿了，那鬼子把库房的锁打开，哦，大米的统统里边放。哎，是是是，太君，您歇着去吧，我们搬运。哦，要去要去。鬼子能干吗？在这看了一会儿，过过数，他们回前屋去了。张作霖一看，天已经大黑了。等大米卸完了就动手。晚上10点钟左右，大米卸完了，照例得结账啊。结完了账，休息一会儿，好离开新民府。每次都是这样，有个鬼子把钱都给准备了，在里边抽着洋烟等着。张作霖一推正威军，跟着进了门房了。青龙浑龙也跟进来了。这鬼子还说：“啊，这个金瓢大大的，你的过过数目的，都是大米的，都是钱的，那个。”他正白话呢，张作霖举起手枪来，拿那枪把子照着鬼子的太阳穴，啪！一下把太阳穴就击碎了。因为怕惊动敌人，张作霖有命令，一色用刀子用枪把，可不准开枪，那咣咣一响，那还了得吗？郑维军吓得一闭眼，我的妈呀，这帮人手真够狠的，我觉得没对着呢。门房有俩鬼子听这声不对，把头探出来了，我叫什么的干活。刚一探头，青龙浑龙的两把刀子，给捅在那儿，把鬼子的尸体拉到旁边，门上的门岗解决了。张作霖恐怕郑维军坏了事情，把他给捆上，嘴给堵上，拉到后院，然后按草图是分别行动。唐二虎领了10个人，他们的武器是十分精良，因为呢他们对付的是劲敌，他们负责解除双田洋行鬼子的武装，那家伙头不硬能行吗？每人手中一把大攮子，磨得分快分快的按着草图，真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就扑过去了。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后边跟着8名弟兄，直奔俩老鬼子住的地方。上了台阶，拐弯进跨院一看呢、玻璃窗是锃明刷亮，里边挂着桃红色的窗帘，尽管如此，窗帘有缝，往里看清楚。张作霖仔细往里看，这气儿大了。闹了半天，这俩老鬼子都在这儿呢，一个长田，一个吉田，上身都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下边穿着带囊的马裤，靴子早就扒了，穿着白袜头，两个人是盘膝而坐，屋啊修的都是日本式，进门就上炕，都是铺的榻榻米和席子，放着大红漆的八仙桌，

0: 鬼子一边一个，喝的那脸红扑扑的。再往下看，有五六名日本的歌妓正在这唱日本戏，有的弹着丝弦，有的敲打着手鼓。这长田和吉田呢，高了兴了，拿筷子敲着碗，在这合着嘴里的泥了嘛呢也唱着，唱的什么玩意不清楚。哎，总而言之，这玩意不太好听。那几个女人正跳着呢，老鬼子长田把脖子一拔，哟西，哟，猛死了，听靠一路的鸟。青龙浑龙一听，那什么味儿这是？大肠干燥着，拉不出来，怎么的憋的？一捅张作霖。张作霖一看，迅雷不见耳，就得下手了。一拉这门，哗，门一开，噌噌噌噌，他们就闯进房中啊。事出突然，俩老鬼子一点准备都没有。抬头一看，啊，新闻的干活。话音未落，青龙浑龙的囊子就给他们放上了。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些歌妓吓得嗷嗷直叫，倒坐一团。张作霖一回头，告诉手下的弟兄：“动手，一个不灵。”为什么？有个带活计的做人质，这不好办。你说这帮妓女死的冤，全都死在乱刀之下。张作霖干这个事儿太麻利了，由打进屋到离开五分钟，转身离开这屋去找汤二虎。哪料想刚走到院里，就听见那边枪声响了，张作霖急得一跺脚，二虎喂，你太虎了，我告诉你不准开枪，你怎么开枪？实指张作霖不了解情况，唐二虎不傻呀，干这种活也不是一次了。当他领人冲到屋里的时候，那床上躺着九个鬼子，没费劲就给解决了，把墙上挂的武器他们都背上了。可是还有个鬼子上厕所了，这鬼子还是个军曹，挎着一只王八盒子。当这鬼子走到院里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当他弄清楚之后，这鬼子首先开的枪，还打伤了汤二虎手下俩弟兄，二虎这被迫还击，就这么的一扬手把这鬼子给击毙了。等张作霖见着汤二虎之后，一摆手奔仓库，快到仓库一看，那大铁门栓果然像擀面炸似的，这大铁锁在上头锁着，全是包铁皮的门，没个打开，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大门才给打开。张作霖吩咐一声，搬，300支枪啊，全拿油纸裹着，斩金斩金的。时间不大，五辆车装得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吩咐一声，随我来。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 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5: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6: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7: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8: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带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啊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还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像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标一标提他新生活，简约用水，简约用电，简约是咱的老传统，简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儿，你说停我就停。
0: 哎，好好好，停停。
1: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甸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起。

一声爆笑，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

0: 儿子啊。
1: 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骤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

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

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

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所浇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它出来。大禹不愿它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浇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浇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浇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浇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谢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
雨巷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

于文殊镇交界处，属鸡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汽车人们，
1: 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6: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网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2: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1: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2: 嗯，哈哈。
3: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4: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3: 我爸呢？
4: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3: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5: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3: 好嘞。
6: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4: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6: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4: 哎，好，好。
0: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路，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益。故学者必须博极一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

0: 孔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 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二。

0: 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

0: 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及其他
1: 日用品，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报告，你被监控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亭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

0: 议题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0: 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 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1.8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 5.4 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样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

0: 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点，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15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当先锋做表率，要牢记党的宗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坚持真抓实干，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深入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蕾，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政厅级单位、在政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77岁的许昌市魏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

0: 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七一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核心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许昌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积极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通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器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刘明辉等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请听大象诗评，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裴美莲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袋鼠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 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杨亚磊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是运20列装十年，铁骑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
0: 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十年，十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请听报道。
2: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3: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0: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运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4: 大国之翼，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临空而至。
0: 202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运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空军航空兵某团袁博：
5: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0: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 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回家。
6: 我是荣归武林，感谢塔台保障护航，封古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归。
0: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 的全国产化。空军航空兵某团赵英坤：
7: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0: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 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

0: 头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任务，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空军航空兵某团庞龙奇：
1: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2: 从书架到货架，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请听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的报道。
3: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0: 河南省科学院激光制造研究所先进农业技术部部长张赛阳：
4: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3: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它缺乏铁元素。
0: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效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五个小麦主产区3年对比试验的验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刘高远：
5: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在新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0: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河南汉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鹤新：
6: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3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0: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巴基斯坦塔尔项目农业实验室植物组培人员艾加利：
7: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0: 近期我省气温节节攀升，居民消暑需求激增，带动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家电卖场，发现智能清凉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王彦飞报道。
2: 上午，记者在郑州丹尼斯松山路店看到，各式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
8: 天也热了，想家里再备个电扇嘛，智能一点了吧。晚上我不想起来，直接拿遥控器一关都行了。
9: 家里边空调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这样就。

0: 换新的补贴之后，价格挺实惠的，所以说换一个新的。
1: 在消费需求的驱动下，清凉家电销量迎来大幅增长。风扇销售员刘飞告诉记者，搭载语音控制功能的智能循环扇，凭借便捷实惠的优势，成为当下热销爆款。
2: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基本上翻了一番的。这个月最多的一天是卖了17台电风扇，像往年带语音的最便宜都要1000块钱左右，今年300-400块钱就可以的。现在这种智能电风扇销售中占比能达到80%左右。
1: 随着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选购清凉家电的需求已经转向舒适化、智能化、节能化的多元体验。静音运行、 AI 节能、手机远程操控等精细化功能，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郑州某家电超市空调促销员张亚楠：
3: 每个空调的话都有智慧物联这个功能，直接连接手机 AI 功能，根据我们温度呀，智能省电的，包括这种除菌自清洁呀，非常方便的。销量的话比4月份要提升1倍，如果今天买的话，要往后推个1天2天才能给咱安装上去。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发展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体篇和区域5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业创新发展的总体形势和政策取向。
1: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明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
4: 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
1: 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活动现场见证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
4: 记者从河南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开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9号、30号两天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多地于7月1号起恢复办理。
1: 近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郑州航空港站在双鹤湖中央公园开赛，来自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32名驻华使节、海外留学生代表与国内公路自行车选手及爱好者等近千人参赛。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家级特色体育 IP。
4: 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收官，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河南姑娘张一涵不仅携手队友斩获女子团体冠军，自己也在自由体操决赛中发挥出色，斩获单项金牌。
5: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和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级左右，局部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二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市工商联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全面回望第14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征程，系统总结全市在民生保障、改革发展、党的建设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效。五年来，禹州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为全市迈向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凝聚了奋进力量。五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常态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全域提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城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文艺精品斩获国省级奖项30余项，获评中国文化百强县、全国旅游百强县。健康禹州建设成效显著，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达6所，标准化村卫生室覆盖率超90%，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城市金字招牌。就业底盘稳固，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五险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保统一征缴改革落地，106个社区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报告突出改革创新核心动能，坚持守正创新，破例并举，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破除发展堵点。政务服务改革走在前列，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成功入选省级政务自助办、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示范试点，党政机构、生态文明、医疗教育、财税住房等各领域改革一体推进，跻身全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位居许昌前列。依托钧瓷特色产业建成国家陶瓷标准化、知识产权强县两大国家级试点，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报告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保障，坚持强基固本、积浊扬清，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全市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开展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化五基四化建设，攻坚新兴领域党建覆盖，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健全干部选育管用机制，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战略部署，贴合禹州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0: 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1: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禹州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章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2: 市里刚开的15次党代会，给禹州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0: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禹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主动融入禹州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恒利来力量。
2: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0: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神后镇政府、许昌市钧瓷发展服务中心及钧瓷行业协会举办钧瓷地理标志产品规范提升暨外观专利申请和自主创新保护培训会，为钧瓷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本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针对外观专利申报、地理标志合规使用、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进行讲解。会议要求企业要严守生产质量，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依托快维中心，积极申报专利，主动抵制侵权行为。禹州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钧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拥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7件，89家企业取得专用标志使用权。我市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线建设，先后开展40余次专项执法，销毁侵权钧瓷2300余件，罚没34万余元，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合力打击侵权违法行为。作为全省唯一县级国家级快维平台，禹州钧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把专利授权时长缩短至10个工作日，专利授权率达96%。中心牵头成立陶瓷产业跨区域保护联盟，高效处理多起跨省侵权案件。今后我市将持续强化监管与服务，严厉打击仿冒乱象，守护钧瓷金字招牌，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部分时段有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29号周一，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5度。6月30号周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23到34度。

7月1号周三，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2到36度。7月2号周四，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气温24到36度。7月3号周五，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6度。7月4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5到37度。7月5号周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25到37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需关注对电力、消防、人体健康等不利影响，同时需关注周内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
3: 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3: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路遥一色，出遥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那血压的，就这穴位它管我们心脏和血压的，你刮蹭刮蹭我们脑袋，它就可以守护你的大脑，对吧？你可以刮，可以点按啊，是揉啊，反正就是说你对准了这个穴位，你操作操作，可以通过这个穴位。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期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

0: 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

0: 局罗万利说，
1: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2: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0: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
0: 产党。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4: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7: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8: 柳竹笋种了多少年了？
9: 这个是第3年。
10: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9: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7: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8: 产线还是满户生产吗？
11: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户。
7: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8: 我觉得、
12: 拌一下就可以了。
8: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2: 对，
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生意越来越强。
7: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8: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

0: 出局刘进英。
1: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和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我们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4: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4: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 同时

0: 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王凯到许昌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
2: 大象食品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1: 今年是运二十列装十年，铁骑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2: 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
1: 今天起，河南高考生开始填报普通本科批志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点，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当先锋做表率，要牢记党的宗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坚持真抓实干，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深入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蕾，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发言。 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政厅级单位、在政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77岁的许昌市魏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七一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核心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

0: 网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器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刘明辉等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请听大象诗评，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裴美莲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袋鼠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杨亚磊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1: 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6月27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治权、科技赋能与文化浸润协同路径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致辞，中国纪检监察协会有关领导到会指导。本次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分组研讨两个环节，200多名理论实务专家参加研讨会。
0: 6月29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来豫回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见活动。
1: 6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七一专题党课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授专题党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

0: 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今年是运二零列装十年，铁衣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我国自主研制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二零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年，十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请听报道。
3: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二零，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二零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4: 运二零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2: 2016年，运二零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运二零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1: 大国之翼，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凌空而至。
2: 202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运二零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空军航空兵某团袁博：
5: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2: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归国任务。今年四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二零 B 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6: 我是荣归武林，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归。
2: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二零 B 的全国产化。空军航空兵某团赵英坤：
7: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2: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二零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 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任务，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

0: 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空军航空兵某团庞荣奇，
1: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2: 从书架到货架，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请听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的报道。
3: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0: 河南省科学院激光制造研究所先进农业技术部部长张赛阳，
4: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3: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它缺乏铁元素。
0: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效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5个小麦主产区3年对比试验的验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刘高远，
5: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这锌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0: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河南汉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鹤新，
6: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3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0: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巴基斯坦塔尔项目农业实验室植物组培人员艾加利，
7: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0: 近期我省气温节节攀升，居民消暑需求激增，带动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家电卖场，发现智能清凉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大象新闻记者池立军、郑州台记者王延斐报道。
2: 上午记者在郑州丹尼斯松山路店看到，各式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
8: 天也热了，想家里再备个电扇嘛，智能一点了吧，晚上我不想起来，直接拿遥控器一关都行了。
9: 家里边空调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加上旧换新的补贴之后，价格挺实惠的，所以说换一个新的。
2: 在消费需求的驱动下，清凉家电销量迎来大幅增长。风扇销售员刘飞告诉记者，搭载语音控制功能的智能循环扇凭借便捷实惠的优势，成为当下热销爆款。
10: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基本上翻了一番的。这个月最多的一天是卖了17台电风扇，像往年带语音的最便宜都要1000块钱左右，今年300-400块钱就可以的。现在这种智能电风扇销售中占比能达到80%左右。
2: 随着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选购清凉家电的需求已经转向舒适化、智能化、节能化的多元体验。静音运行、 AI 节能、手机远程操控等精细化功能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郑州某家电超市空调促销员张亚楠：
8: 每个空调的话都有智慧物联这个功能，直接连接手机， AI 功能根据我们温度呀，智能省电的，包括这种除菌自清洁呀，非常方便的。销量的话比4月份要提升1倍，如果今天买的话要往后推个1-2天才能给咱安装上去。
0: 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发展研讨会在河南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题篇和区域5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新创业发展的总体形势与政策取向。
2: 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今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
0: 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
2: 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活动现场见证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并颁发荣誉证书。
0: 记者从河南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开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9号、30号两天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多地于7月1号起恢复办理。
2: 近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郑州航空港站在双鹤湖中央公园开赛，来自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32名驻华使节海外留学生代表与国内公路自行车选手及爱好者等近1000人参赛。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家级特色体育 IP。
0: 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收官，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河南姑娘张一涵不仅携手队友斩获女子团体冠军，自己也在自由体操决赛中发挥出色，斩获单项金牌。
11: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级左右，局部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12: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 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

0: 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一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市工商联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全面回望第14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征程，系统总结全市在民生保障、改革发展、党的建设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效。五年来，宇宙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为全市迈向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凝聚了奋进力量。
1: 五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常态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全域提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城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文艺精品斩获国省级奖项30余项，获评中国文化百强县、全国旅游百强县。健康宇宙建设成效显著，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达6所，标准化村卫生室覆盖率超90%，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城市金字招牌。就业底盘稳固，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五险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保统一征缴改革落地，106个社区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0: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报告突出改革创新核心动能，坚持守正创新、破例并举，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破除发展堵点。政务服务改革走在前列，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成功入选省级政务自助办、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示范试点。党政机构、生态文明、医疗教育、财税住房等各领域改革一体推进，跻身全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位居许昌前列。依托钧瓷特色产业，建成国家陶瓷标准化、知识产权强县两大国家级试点，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报告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保障，坚持强基固本、积浊扬清，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全市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开展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化五基四化建设、攻坚新兴领域党建覆盖，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健全干部选育管用机制，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战略部署，贴合禹州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1: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禹州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政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2: 市里刚开的十五次党代会给禹州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0: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禹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主动融入禹州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恒利来力量。
2: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

0: 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1: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神后镇政府、许昌市钧瓷发展服务中心及钧瓷行业协会举办钧瓷地理标志产品规范提升暨外观专利申请和自主创新保护培训会，为钧瓷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本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针对外观专利申报、地理标志合规使用、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进行讲解。会议要求企业要严守生产质量，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依托快维中心，积极申报专利，主动抵制侵权行为。禹州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钧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拥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七件，89家企业取得专用标志使用权。我市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线建设，先后开展40余次专项执法，销毁侵权钧瓷2300余件，罚没34万余元，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合力打击侵权违法行为。作为全省唯一县级国家级快维平台，禹州钧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把专利授权时长缩短至10个工作日，专利授权率达 96%。中心牵头成立陶瓷产业跨区域保护联盟，高效处理多起跨省侵权案件。今后，我市将持续强化监管与服务，严厉打击仿冒乱象，守护钧瓷金字招牌，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部分时段有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29号周一，多云见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3到35度。6月30号周二，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23到34度。7月1号周三，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2到36度。7月2号周四，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气温24到36度。7月3号周五，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6度。7月4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5到37度。7月5号周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25到37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需关注对电力、消防、人体健康等不利影响，同时需关注周内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